0: 세 중국어. 아하.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Ay, ay, ay. Ay, ay, que no, un largo rato, pe, no te... largo ratito, pe.
2: En el mes de mamá, tú escuchas Cordillera, poder que se siente. En cada pueblo,
3: en cada barrio,
2: en cada corazón.
3: Radio Cordillera
2: 36 102.9. Poder que se siente.
4: Radio Cordillera, poder que se siente.
2: Cordillera 102.9. Poder.